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约瑟解梦的第三课。上一次我们说到约瑟被带到埃及去，卖给一位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这位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把波提法的家里的事务都做得很妥当，可以看见耶和华祝福约瑟和他所做的一切，还有祝福他旁边的人。约瑟长得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一次引诱他求约瑟跟他上床，可是约瑟敬畏神，服从神的话，不敢作恶，他也尊重他的主人，所以拒绝这位夫人。可是这位夫人不罢休，她一直缠着约瑟。有一天，这位夫人看到家里没人，就抓住约瑟要跟他上床，可是约瑟拒绝他。当时那位夫人就拉住约瑟的衣裳不放，约瑟要逃跑的时候，这件衣服就被撕破。这位夫人就拿着这件撕破的衣裳跟她的丈夫控告约瑟，说约瑟引诱她要跟他通奸。波提法这位大臣听了之后很愤怒，把约瑟放进在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长的眼前蒙恩。监狱长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监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约瑟所做的一切都很顺利。约瑟在这个监牢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因为日后上帝会使约瑟有机会为法老王的九正管和善长解梦，然后九正管就向法老王提起约瑟可以帮他解梦。后来法老王把约瑟从监狱释放，封他为埃及国宰相这个职位。现在我们来念创世纪第四十章第一节。后来埃及王的施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得罪了王，王非常愤怒，把他们囚禁在护卫长波提法腹内的监牢里，也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派约瑟去伺候他们，他们在监里待了一段日子。第五节，一天晚上，他们俩都做了梦，他们的梦各有不同的意思。第二天早上，约瑟过来见他们，神情沮丧，就问你们今天为什么满面愁容？他们回答说，我们都做了梦，可是没人给我们解梦。约瑟说，解梦的能力不是来自上帝吗？请你们把梦告诉我。侍酒总管便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枝子发芽开花，结满了成熟的葡萄。我手上拿着法老的酒杯，摘下葡萄，把汁挤在酒杯中，然后递给法老。第十二节，约瑟说，这梦的意思是， 三根之子代表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定释放你，恢复你嗜酒总管的职位，你仍要和从前一样侍候法老饮酒。当你再被重用的时候，请你记得恩待我，在法老面前提及我，救我出狱。我是从希伯来人那里被拐来的，无辜被囚在监。膳食总管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也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最上面的一筐里放着为法老烤制的各种食物，有鸟来吃筐内的食物。约瑟说，这梦的意思是三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鸟要来吃你的肉。第二十节，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宴请文武百官，把侍酒总管和膳食总管从监牢里提出来，恢复了侍酒总管的职位，让他仍旧伺候自己饮酒，却处死了膳食总管。正应验了约瑟的话，然而法老的侍酒总管把约瑟忘了。当我们念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到侍候总管继续在法老王旁边伺候他，而膳食总管被法老王处于死，这事情就实现和应验了约瑟解梦的结果，非常准确。上帝赐给约瑟解梦的恩赐，从做梦的恩赐，然后加了解梦的恩赐。当一位信徒对神很信实和忠心的时候，这位信徒会恩上加恩，恩赐加恩赐。六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这么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更靠不住。十一节，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这事的财富，谁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所以我们每一个考验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实和忠心，从小事情上看到你忠心，上帝就加添给你更多，使用你在更大的事。虽然十九总管处监牢后竟然把约瑟忘记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瑟在监牢里再等待两年，直到法老得梦以后，侍酒总管才提见约瑟。我们在下一个录音继续讲约瑟从监牢释放，然后提升到做埃及国宰相，住在王宫里。所以约瑟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因为英文就叫做 From the pit to the palace， 就是从坑里到王宫，因为约瑟最后就在法老王的王宫里做埃及国宰相。很多人读了关于约瑟的生命，得了很多鼓励和盼望，因为这故事反映出很多人都有可能跟约瑟的生命一样，从一个坑里想爬出来，可是靠着人的力量，我们是不能从坑里爬出来，或者在坑里的时候一直在挣扎出不来，或者爬出来之后会碰到很多阻碍。当我们在一个坑里，或者一个黑暗的时间，或者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逼迫我们而受苦，我们应当打开我们的心门，跟耶稣祷告，求神帮助。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神， 上帝就接着你的恳求和祷告，因为你给他一个理由来帮助你。圣经说，当你询问的时候，你一定得到；当你寻找的时候，你一定找到；当你敲门的时候，门一定被打开。就是说，当我们祷告，上帝一定会回应我们。上帝的话比铁更强，比金银更宝贵，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今天如果有难，请你把你的心里的酸甜苦辣告诉神，开始感谢他听你的祷告，赞美他，因为他是爱你的神，然后依靠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他听见你的祷告。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
2: 回应的祷告大概有三个，
1: 一个是是的 yes 我会这样做，第二个是不是的 no 这不是我的旨意，第三个是等候我，因为我有其他的安排给你，你还不知道，你还不晓得。有时候我们告诉神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
2: 这种祷告好像是吩咐上帝，
1: 叫上帝跟着你的安排来做。然后如果上帝没有跟着你的安排来做的时候，你就生气发脾气，对神闹别扭，生孩子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又为什么要祷告呢？

督的名祷告，阿门。祷告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纯粹的小孩子的心，单纯的这样信靠他就对了。耶利米33章第2节跟第3节这么说：耶和华创造大地，使其成形，根基稳固。他名叫耶和华。他说：“你求我，我就回应你，并且把你不知道的伟大、奥妙之事告诉你。主啊，我们现在呼求你，你一定回应我们。”把我们不知道的伟大奥妙之事告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